0: 间很接近，不断断断断被重写。
1: OK， 来吧，行动步。
2: 哈，
3: 为什么又是你？
1: 我可以放，可以放喵吗？
3: 行
1: 动步。
2: 好痛苦，懂。
3: 好了，你来吧，我躺了。
2: 我可不可以放？
1: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奇，就是
4: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男生，我要去死。

0: 沉默中的道理。
1: 我
0: 一直在试试
1: 缺少
0: 一条路，
1: 缺少一
0: 块
1: 出口，
0: 缺少一块能让我填满自己的碎片。
1: 为
0: 什么
1: 世界
0: 不
1: 完
0: 全
1: 毁灭？
0: 为
1: 什么
0: 我
1: 不能
0: 消失
1: 得
0: 干
1: 干
0: 净
1: 净？
0: 我
1: 不属于故
0: 事，我
1: 也
0: 不
1: 属于
0: 虚构。
1: 树叶翻了
0: 一
1: 半
0: 就停
1: 止，荷叶走了
0: 一
1: 半
0: 就
1: 冻结。
0: 他
1: 们
0: 忘
1: 记
0: 了按
1: 下
0: 冻
1: 结
0: 键，
1: 所以
0: 我
1: 只能被困在这里。
0: 我不知道。